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7: 你。歌声及先生，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要，从未会停。当得意，心中高兴。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我一心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3: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什么时候加油更划算？朋友圈有人可能会说，涨价的前一天。确实，每次那个时候，加油站都是排长队。不过，你要是有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那就不一样了。登录兴业生活 APP， 最高可享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在粤语歌当中，其实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跟看到类似这样风格的主题，它是关于一种英勇的坚韧，这是卢巧音《落地开花》。

卢小英的这一张专辑叫做《花言巧语》，里面的歌曲呢，大都是以某一种花、某一种植物作为灵感，或者是作为主题发散出去，从而就有了整张专辑的完整概念。那这首歌《落地开花》其实是来自一种植物，叫做落地生根。小时候我们家阳台呢，曾经有一盆落地生根，我深深的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大人们告诉我说，这种植物很容易养，只要落地就能生根。它是多肉植物的一种，会开出一些红色的小花。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信息，我们再来读一下这首歌词。刚刚这一段他写说，从尘土中高贵的飞身躺下，无人救我都有沙，抓住一把。这个形容是有点拟人化的，落地生根这样的一种多肉植物，作词人形容它落地的过程就像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慢动作，它是高贵的飞身躺下，就这样落到尘土里，即便没有人救它，没有人施予援手，但是只要有一把沙子，它就可以抓住它们，然后让自己从此生根，继而去延续生命。而接下来这两句写的是，曾这么英勇地爱上过他，投落到泥地里一样优雅。

这两句它是继续沿用落地生根这个植物的生长习性，去描述自己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奋不顾身的姿态，那么投入的从高处飞身落下，有着一种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英勇。但即便是落到了这个脏污的泥地里面，它依旧高贵优雅，因为爱一个人原本就是一件很高贵很优雅的事情。

裙脚下没有他，只有地壳吗？纵使倒下，有眼泪掷向他，额头撞向他，一样开花。死心塌地太浪费吗？在原地忘掉他，烂泥亦能盛放繁花，满地血汗不损星星向上爬。这一段描述的依旧是他在爱一个人的时候的姿态，带着一种古代烈女的英勇，甚至是让人读出了一种类似于好像是血溅三尺白绫的这种状态，一种头撞南墙也不回转的不愿罢休。他就是一门心思死心塌地的爱上了，可是呢对方却没有爱他，因为别人都说拜倒在石榴裙下，但刚刚这个歌词里面说的是裙脚下没有他，也就是对方并没有拜倒在他的裙脚下。那裙脚下没有他有什么呢？只有地壳，其实也就是只有土地。所以它对应到落地生根这种植物，它就说那从天空落到地里的这个过程，就像是眼泪掷向他，额头撞向他。他说这同样是一样开花，眼泪是泪花，额头撞上了也是另一种花。那即便是像落地生根这样的植物，在很平凡的境遇里也可以灿烂的盛开鲜花，烂泥里的繁花是他对自我的肯定跟实现。

谁要为了他在悬崖悬挂，绳不断我亦要挥剪割下，明明下跌芳心会碎裂，落地开花，曾被撇下都不可怕，就怕烂泥没开花。这一段关于他在爱里面受伤之后坚决的离开不回头，他说我不要为了他而被悬在半空中，我可以自己把绳索割断，就像是挥剑斩情丝那一般利落的割断，然后从悬崖边自行滑落，明知道跌入悬崖芳心会碎裂，但这样的碎裂也是另一种开花，所谓不破不立，碎裂之后落地又能重新的生根开花。其实听到这里，这个歌名落地开花有两个意思，一个开花是指所有东西落到地上碎开了花，裂开了花，另外一个开花是它落到泥土当中又重新生根，重生出来的再次开花。谁让他如垃圾手里火化。最后他再补充到这样的一句，说谁让他不懂得珍惜我，像是垃圾一般，那就让他像垃圾一样的被焚化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卢巧音《落地开花》，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花言巧语》。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

0: 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0: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那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呐、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呐、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

0: 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说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7: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8: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才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7: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8: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

0: 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1: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0: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得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 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

0: 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

0: 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0: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

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都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啊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0: 起。
1: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 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0: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哎，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

0: 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

0: 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0: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呐、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啊、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 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

0: 上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3: 那么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

0: 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5: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6: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将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啊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7: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6: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7: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0: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得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打了。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2: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1: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讯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

0: 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都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芬，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0: 题。
1: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也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You are my childish king。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

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

0: 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些歌。今天又是我们的听随性。前些天呢，说到卢中强的一首《七月》，一度是南京校园里面默认的毕业歌。不知道现在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毕业歌的存在？在90年代呢，是有不少的流行歌曲都喜欢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告别校园，告别朋友。比如说祝你一路顺风，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就要挥别，别离歌等等。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小虎队的离歌，它也是很适合在毕业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曲。里面就唱到凤凰花开，南风吹送，青春不会散场，我们是永远的朋友。

小虎队这首《离歌》，虽然他唱的是离别，可是却有一种微风轻送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庄震岳，《别哭，小女孩》。他明明唱的是城市文明的进程使得这个小女孩的家不见了，这明明是不那么开心的事情，可是他整个曲调呢又感觉好像是如果有什么烦恼就让风吹散它吧。可能是因为歌曲的后半段唱到，也许有一天蓝色的海洋绿色的草原都会消失，我还是会牵着你的手。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风格很类似的作品。首先呢，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雷欣杰，在他发片不算太多的这个创歌的生涯当中，还是留下了不少值得一听的作品，比如这首《想哭的时候我跳舞》。

听到李心洁想哭的时候，我跳舞。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作曲人是陈柔铮。如果你觉得旋律有一点熟悉，可能是因为你听过陈柔铮的另一首创作《万方星象凌晨四点的天的蓝》。这两首歌呢，有一点异曲同工，情绪跟节奏都非常的接近，而且发行的时间都是在1996年的年底。或许是因为那一段时期，他的创作受到了类似风格的影响。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古巨基《花不同》。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有几分的禅意。比如说它就唱到，花舞花落花不同，天暗天亮天不同，心痛是因为心肯痛。曾经在一些这个经典里面就读到一句话，是说心如工画师，也就是说我们就像是一个画画的这个画师，你可以选择给你的心画上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情绪。那么这个花开花落花不痛，我们的心会痛，是因为你允许了它去痛。

听到古巨基《花不同》短短的一首流行歌曲，里面却埋藏着一点深意的一个作品。这首歌的作曲人是蔡健雅，

其实呢，果汁机在刚刚听到蔡健雅 demo 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那一份很舒服的感觉。而接下来这首歌，作曲人也是蔡健雅，这是杨宗纬《对爱渴望》。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7: 上节我们。

0: 听到的两首歌都是蔡健雅的创作。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首蔡健雅她自己的演唱，但不是她创作的作品。
1: 掉了，别动了，别吵了。
0: 这首歌非常的有节奏，叫做《漂亮一点》，毫不拐弯抹角。

0: 听到蔡健雅漂亮一点，歌词呢是一个比较日常的口语化的写作，属于是比较新时代的一个创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则是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写作的语气。我们要听到的是跟蔡健雅经常有互动的李宗盛大哥。这首歌呢，早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神曲《山丘》。这一张单曲的封面呢，"山丘"两个字是手写的，歪歪斜斜的，看起来好像是小学生的字体一样，很幼稚的感觉。其实一看就看得出来是李宗盛的笔记。可是呢，写着这样的好像幼稚的字体的李宗盛，他歌词却是犀利的不得了，像情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还有我更喜欢的那一句，一生的涓滴意念汇聚成河，然后我们俩在大河两端，终于敢面对人生的难。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乐文，跟你下次见。
1: 像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0: 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有时，我们只有离开眼前的生活，疗愈才会发生。我们不能停止探寻，而我们探寻的尽头将是抵达我们曾经出发的地方，而后才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这个地方。关于疗愈，很多时候外力并无法真正的帮助到我们，而真正的疗愈总是来自自我疗愈。我们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了很多朋友在后台的留言提供的方案，有的时候是空间方案，比如说他们会选择一些可疗愈的空间，像是避难所，也有可能是回到了某一种跟其他人的关系的空间，那个让他安定熟悉的环境。今天想要跟你说的是，有可能有一种方式是你离开眼前的生活，让疗愈产生。

Coco 的留言是，每次因为一些事感到窒息，就会出门去走很远。某次突然走到了多年未回的老家山路上，放眼望去，儿时的老家被郁郁葱葱的包围，朦胧的雨丝里，一切都似曾相识又很陌生。那一刻突然就释怀了，明白了很多东西，就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老家的变化如是，生活的矛盾也是。重要的是，我们不再执着于改变什么，而是带着矛盾生活下去。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再抬眼依然是一幅美好的景象。

0: 司令说，我的治愈空间呢，就是某一款游戏里我自己一砖一瓦搭起来的庄园，在那里我可以看天边的朝霞夕阳，看院子里的繁花似锦，可以去喂栏中的牛羊鸡鸭，可以种田里的麦蔗瓜果，我还要怎样更美好的世界呢？说到离开现实，网络真的是虚幻，但是又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安慰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生命本身也不过是大梦一场的话，唯一要记得的是，虚拟世界提供了一个可穿越的目的地，但你要有能力能穿越回来。家人有约，今天要分享不同的朋友在后台留言当中提供的疗愈的方案，确切的说是自我疗愈的方案，希望其中的任何一点可以为你小确幸的生活增加可能性。
1: 缘分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

0: 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一个有自我疗愈能力的人，一定有他离开现实的方式，离开当下那个糟糕的环境跟情绪的方式。普普说，离开我的居住地，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常常就可以让我充电复原。大概是看到新的世界，接触陌生人，知道世界之大，万物之美。曾经天大的不开心和难处，就变成了微不足道可以丢在身后的东西。而每次回来之后，都电量满格。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好地方在等着我，就决定要加油努力啊。
3: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你的日常习惯里，可能就藏着你自我疗愈的空间，比如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吃得好一些但不会太多，好好睡觉，记得喝水。我们信任自己内在拥有理解治愈的力量，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就有留言说，很累很难过的时候就靠吃东西，填满口腹之后心好像就不那么冷了。我知道天冷的时候要吃点暖和的，我知道人在饿的时候就会电量微弱，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在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暗示自己，我大概不是心情不好，我只是饿了不开心。当然这种疗愈方式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让你有可能拥抱脂肪。

鬼舞说，我的避难所是阳台角落的那张摇椅，妈妈送的，每次觉得生活吃力，就抱个枕头和一床毯子躺进去，眼前是无尽白云，脚下是两只小狗的窝，他们会从窝里抬头看我，趁着迷糊的小身体爬出来，又靠着我的脚睡过去，椅子吱呀吱呀地晃着，在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又可以跟生活大战几个回合。如果把生活当作假想敌，在他最终要狠狠踹你几脚之前，先狠狠地踹他几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关于生活的避难所，蚊子说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大概是被子里吧。小时候害怕打雷，雷声一响呢，就咔一下钻进被子里，别人怎么叫都不肯出来。跟父母闹矛盾之后，也喜欢钻进被子，闷到大汗淋漓，一个人睡不踏实，也会缩到被子里，好像只要钻进去，一切东西都伤害不了我。说到这床被子，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功能，有的时候呢，如果出差在外，想要录一些东西啊，需要很安静环境的时候，被子其实是我的工作空间，就是把话筒放进被子里，然后呢蒙住头在里面录，那个隔音的效果绝对一流。但时间不能太长，我试过那么多录音的方式，在被子里面录音真的是一种特别的体验，这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拥有一床好被子的原因。有时候常常让它晒晒太阳，把太阳的味道和能量储藏进去也很重要。

维斯说，对我来说最安心的不是一个空间，而是某个过程，比如我整理东西的过程。在焦虑到极致的时候，我就去整理东西，杂物啊，乱七八糟的房间，脏脏的地面，电脑文件，将这些混乱的对象慢慢整理清楚，就会有格外治愈的成就感。

Ken 说，大概是写日记吧。打开空白的界面，心就平静了一半，然后和看着情绪沿着文字流淌出来，用一种只有我能看懂的符号。写完的那一刻，长出一口气，一切故事都不再和下一秒的我相关，然后精神和肉体就回到了该去的地方。我看到他说用一种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写日记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有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叫天书，里面就是用了他创造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书，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形象理解去阅读他到底写了什么，但是真正的答案，真正完整的答案，只有艺术家自己知道。那是一个相互创造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写日记是个好办法。家人有约，今要分享很多人他们认为避难所之所在，那可能是一个空间，可能是回到某一种让你安定的关系，可能就是自己待着。自我疗愈的方式有很多，来听听不同人的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

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有风吹来就觉得好放松，在风里静静地待一会儿，听首自己喜欢的歌，就又有动力去收拾生活。为什么总是想教训生活或者是收拾生活，而不能好好的跟生活和平共处呢？有时候只有我们接纳了它非常真实的存在，我们推不开也无法真正战胜的时候，好像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和谐一点，有时候也许还能够握手言欢，互相建设。

关于生活的避难所，木南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很难过的时候啊，我会想象自己坐在爸爸的墓前喝酒，把难过的事情告诉他，就是想象这个场景也都够了，有时不必真正去做到。

很多时候最能帮我们抵御生活无常的，往往只是一种有所依凭的感觉。在感到疲惫困顿时，总有那个空间和那个人始终在我们心中发着光，给我们不离不弃的守护，让我们相信不论到何种境地，总还有些什么会和我们在一起。你有没有一个专门用来修复自己的空间呢？或者是自己的充电站？如果有的话，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我们分享，期待你的生活建议。我是杨佳，下次见，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面的

0: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 我爱你，
0: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2: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2: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分，你好吗？

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听会更适合，因为它就是一首充满了夏日阳光海滩气息的歌曲。这是黄韵玲在80年代非常特别的一首《蓝色啤酒海》。你一听《蓝色啤酒海》这个歌名就会觉得很不一样。首先，啤酒并不是蓝色的，但是听起来却不会觉得奇怪。然后再加上啤酒海这个形容，感觉就像是很多很多的啤酒汇成了海洋。当然也可能是啤酒上面都是泡沫，而海面上也常常漂浮着一

这首歌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这第一句歌词一下子的吸引了，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这两句话之间你说它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呢？好像也没有，但是把它们衔接到一起，你又会觉得是哦，看着这一大片蓝色的海洋，突然想要有一个小孩，似乎也不是什么很跳跃的想法。更有趣的是，他对这个小孩的描述都跟海洋里面的东西有关，比如说珊瑚眼睛、珍珠心怀。珊瑚眼睛可能就是眼中充满了色彩，可以看到丰富多样的世界。珍珠心怀让人感觉很干净、很纯真，也很珍贵。最后呢，他还说啤酒眼泪滴成蓝色的海。眼泪一般都让人联想到悲伤，但是在这里呢，啤酒眼泪滴成蓝色的海，反而有了一种孩童般哭泣的可爱。小婴儿就连哭的时候也是可爱的。

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有时候乖，有时候坏，寂寞时候希望和棕榈恋爱。这一小段里面最动人的那一句就是，他希望这个小孩有时候乖，有时候坏。通常人们都会希望小孩乖，但是在这里呢，他觉得小孩也可以坏。那当然这个坏是打引号的坏，一点小小的调皮其实并不碍事，有点淘气的小孩呢可能还更有想法，更有创意。后面他还补充了一句，寂寞时候希望和棕榈恋爱，那又更是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

如果一个小孩的一生可以像刚刚歌词里面唱的，一生是个夏天，那他会是多么的阳光灿烂、晴朗飞扬，然后蓝色的啤酒海一杯就可以喝上一整年。这些全部都是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句子，是充满了想象力的跳跃。那唱到最后呢，他又来了一句这样的，都变成泡沫消失在海面，就像是前面的幻想全部都消散，又像是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美人鱼最终都变成了泡沫消失在海边，有那么一点怅惘，同时也像是一个人看着茫茫大海的泡沫，脑子里面可能就生出了无数有趣的念头，包括刚刚歌词里面所有的内容，但是想着想着，想到最后又还是回到了现实，于是所有的幻想就随着海面的泡沫而消失了。整首歌曲就是这样，从幻想开始，再以幻想结束。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黄韵玲《蓝色啤酒海》，收录于1987年的专辑《蓝色啤酒海》。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甜？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4: 我想找个朋友。
1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4: 什么单？
1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4: 停停，可吓死我了。
1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千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6: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在粤语歌当中，其实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跟看到类似这样风格的主题，它是关于一种英勇的坚韧，这是卢巧音《落地开花》。

卢小英的这一张专辑叫做《花言巧语》，里面的歌曲呢，大都是以某一种花、某一种植物作为灵感，或者是作为主题发散出去，从而就有了整张专辑的完整概念。那这首歌《落地开花》其实是来自一种植物，叫做落地生根。小时候我们家阳台呢，曾经有一盆落地生根，我深深的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大人们告诉我说，这种植物很容易养，只要落地就能生根。它是多肉植物的一种，会开出一些红色的小花。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信息，我们再来读一下这首歌词。刚刚这一段他写说，从尘土中高贵的飞身躺下，无人救我都有沙，抓住一把。这个形容是有点拟人化的，落地生根这样的一种多肉植物，作词人形容它落地的过程就像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慢动作，它是高贵的飞身躺下，就这样落到尘土里，即便没有人救它，没有人施予援手，但是只要有一把沙子，它就可以抓住它们，然后让自己从此生根，继而去延续生命。而接下来这两句写的是，曾这么英勇地爱上过他，投落到泥地里一样优雅。这两句它是继续沿用落地生根这个植物的生长习性，去描述自己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奋不顾身的姿态，那么投入地从高处飞身落下，有着一种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英勇。但即便是落到了这个脏污的泥地里面，它依旧高贵优雅，因为爱一个人原本就是一件很高贵很优雅的事情。

裙脚下没有他，只有地壳吗？纵使倒下，有眼泪掷向他，额头撞向他，一样开花。死心塌地太浪费吗？在原地忘掉他，烂泥亦能盛放繁花，满地血汗不损信心向上爬。这一段描述的依旧是他在爱一个人的时候的姿态，带着一种古代烈女的英勇，甚至是让人读出了一种类似于好像是血溅三尺白绫的这种状态，一种头撞南墙也不回转的不愿罢休。他就是一门心思死心塌地的爱上了，可是呢对方却没有爱他，因为别人都说拜倒在石榴裙下，但刚刚这个歌词里面说的是裙脚下没有他，也就是对方并没有拜倒在他的裙脚下。那裙脚下没有他有什么呢？只有地壳，其实也就是只有土地。所以它对应到落地生根这种植物，它就说那从天空落到地里的这个过程，就像是眼泪掷向它，额头撞向它。它说这同样是一样开花，眼泪是泪花，额头撞上了也是另一种花。那即便是像落地生根这样的植物，在很平凡的境遇里也可以灿烂地盛开鲜花，烂泥里的繁花是他对自我的肯定跟实现。

谁要为了他在悬崖悬挂，绳不断我亦要挥剪割下，明明下跌芳心会碎裂，落地开花，曾被撇下都不可怕，就怕烂泥没开花。这一段关于他在爱里面受伤之后坚决的离开不回头，他说我不要为了他而被悬在半空中，我可以自己把绳索割断，就像是挥剑斩情丝那一般利落的割断，然后从悬崖边自行滑落，明知道跌入悬崖芳心会碎裂，但这样的碎裂也是另一种开花，所谓不破不立，碎裂之后落地又能重新的生根开花。其实听到这里，这个歌名落地开花有两个意思，一个开花是指所有东西落到地上碎开了花，裂开了花，另外一个开花是它落到泥土当中又重新生根，重生出来的再次开花。他如垃圾手里火化，谁让他如垃圾手里火化。最后他再补充到这样的一句，说谁让他不懂得珍惜我，像是垃圾一般，那就让他像垃圾一样的被焚化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卢巧音落地开花，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花言巧语。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4: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千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1: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 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呢，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啊、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

0: 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厌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8: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9: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才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8: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9: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1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 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

0: 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1: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0: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得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午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啊，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2: 如何跟孩子一

0: 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1: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讯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0: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1: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

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7: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梦想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 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新开铺站到了。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看到玉米坨坨啦，看到木木啦，来啦啦啦啦，来了吗？来了吗？啊，小麦也上线了，但是呢，咱们的系统还在缓冲，我们的这个音乐还在缓冲，所以大家稍等一分钟，可以先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歌单。已经是给大家放在大屏幕上啦，欢迎我们的光明，欢迎星赛，欢迎大家 Hello 晚上好啊。然后呢，感觉天气还有点凉，不知道我们时光好友们，你们在哪个城市，你现在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咱们的歌单在大屏幕上，有没有你喜欢的想听到的呢？昨天的结尾，今天的开头，第一首歌玉米坨坨听我点的不？哎，我记得昨天好像我答应了这个玉米坨坨，我昨天有给你放你的微笑，对不对？然后呢，昨天我们的有两位好朋友最后赶在下播之前才赶过来，然后说可以先优先听听他们想听到的歌曲。他没来，那个他没来。那好朋友们现在想听什么歌呢？玉米坨坨，你想听哪个歌？今天咱们歌单里哪首歌你想听，来告诉我吧。好了，我们时光点唱机上线了，小麦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听好歌。大家想要听什么音乐，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啊，我们的系统马上就缓冲好了，再给它十秒钟，看到一直在转圈圈了啊，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就像我们有时候去放那个留声机的时候呢，它就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然后让音乐慢。

慢慢的放出来。那我们时光点唱机今天的第一首歌你想听看一看哦，四哦，新雷来了 Hello Hello Hello， 昨天答应新雷是不是来了之后就来放你想听到的歌曲是不是？你想听哪一首？新雷想听七，然后玉米坨坨说四，一生所爱，有一点动心啊、有一点动心。七是什么呀？水晶。六，六六大顺，一生所爱。静心，静心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相思风云中。按顺序来都好听。那昨天小曼还是答应了我们的好朋友新雷啊、哦，答应了他的。那咱们要兑现承诺，咱们先从第七首歌开始吧，好不好？来看看，咱们第七首歌是《水晶》。水晶之后啊，咱们就按顺序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了。欢迎我们的木木，都是老朋友啊，今天都非常非常的准时。今天咱们看一看主题《众生之光阴》，主题来到了男女对唱片。昨天咱们不是组合嘛，然后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个类型的歌曲，他们呢有着这种粉红泡泡也好，或者是相爱相杀也好，或者是虐恋也好，有甜有刀也好，就是在这种情歌对唱当中。

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果冻叫做水晶之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每听到这种很浪漫很清新这样的歌曲，然后想到过去，想到水晶，就会想到水晶之恋。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时光点唱机。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系统也正式开始上班了，上线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下班了吗？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是在准备去吃晚饭的路上，还是说啊，我这

0: 一天也忙完了，我该要休息了，这样一种状态呢？那希望咱们时光点唱机接下来的音乐时光，你都能够好好的放松下来，好不好？那我们歌单已经在屏幕上了，大家喜欢哪首歌曲呢？来看看咱们今天时光点唱机《众生之光阴》，今天来到第二篇就是男女对唱篇。那时候在 KTV 里，男女对唱总会有一个榜，对不对？那榜单当中，你有没有印象？说你经常会去点到的，或者说排在前三的，或者你心里排在前三的那些很经典的男女对唱是哪一些呢？可以来留言点歌。当然，今天你有特别想听到的那一首歌曲，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来告诉小曼。欢迎大家，别忘了来给我们点点赞。来点点赞，因为依然呢，我们点赞破10000就会来触发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也是男女对唱，因为像有一些，其实情歌对唱呢，它会比较朗朗上口，比较简单，方便大家一起跟唱嘛。但有一些情歌对唱呢，会有点难，好听、经典，经常听，但未必会经常唱。今天隐藏歌单就是这样的类型的歌曲。对唱情歌，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看看今天触发的对唱情歌有没有你一定要去挑战一下的，就是说它难，但是呢，我依然想去唱它，好吧？大家继续来留言。有朋友问说《广岛之恋》，因为在之前咱们歌单当中有听过了，所以呢，就可能会选择更多大家没有听过的。不过我们的木木，如果你很喜欢听《广岛之恋》的话，那小曼待会儿把它放出来，好不好？还有刚刚答应了好朋友们说，我们从这个顺序开始吧，因为第一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相思风雨中》。还看到有好朋友点歌选择《好心分手》，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想听哪首歌？如果有超过2位朋友同时提到了一首歌，小曼呢就会把它置顶，把这首歌往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

0: 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今天在跟一些时光好友来分享我们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文的好朋友，他说每次去 KTV 必点这首，但是没有人和我对唱，所以只能一人分饰两角。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特别喜欢一首对唱情歌，但是呢，有时候呢遇不到特别适合的这样一个对唱合唱的搭子，或者说，这首歌呢没有人能够跟你同时一起来演唱。或者说你一个人唱太嗨了，就想一个人来唱，所以呢，在 KTV 一个人又唱男生又唱女生的部分，有没有这样一首歌？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来说说看你很喜欢的、很经典的、觉得很好听的男女对唱歌曲。如果这首歌没有在我们今天的歌单里，欢迎大家来补充、来留言，也可以来说说看，在今天，在这样一个夜晚。会不会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故事、特别的心情，想听到某首歌，也可以来留言点歌。在我们每个小时的最后呢，小班会留出两首歌左右的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朋友们。可以说，除了歌单以外，任何你想听到的那些很精彩的、好听的时光旋律，小班呢会尽量来满足大家。然后呢，团长说我在株洲，是不是株洲？是不是写的株洲？然后呢，这个玉米坨坨说这些歌都是我们听得多的，都经典。是的，没错，就是把这些经典的好歌，我们一起再来重温。接下来这一首，看看是不是你又会听着听着就跟他一起唱起来。虽然你说成龙大哥吧，他嗓音不像是专业歌手啊，但是呢，你别说他唱歌还有格外的那种真挚的打动人。接下来是成龙大哥和苏慧伦合作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曲它真的适配度很高？就像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啊，叫做看看哦，叫做尤克里里，他说这首歌是情歌，却通篇一个爱字也没有。爱情到了一定的阶段，只有感谢，只有陪伴。然后呢，尤克里里说，我婚礼上我就和我老婆两个人对唱这首歌。你看一看啊，他这个歌词，你会发现他。能够适用于说这种情侣，其实你会发现它也适用于在亲情，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似乎它都能够搭配上。你看这歌词，你看，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然后呢，看一看，这是不是就是你觉得它不光光是说在爱情的部分，友情的部分，亲情。其实都好像能够搭配得上，所以为什么这首歌传唱这么广，然后呢，这么多人很喜欢在不同场景上面来唱到这首歌曲吧？那我们刚听到的是歌单里面的第三首歌曲了，第三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今天咱们的情歌对唱里面，男女对唱里面，哪一首歌是你经常会唱到的，是你非常喜欢的？大家可以来选择，好不好？可以来置顶，看一看大家更多朋友喜欢的，小曼呢会提前

0: 跟我们的时光好友一起来分享。别忘了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可以一边留言点歌，可以一边来点赞，也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锁定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歌单里的第三首了，来吧，第三首歌曲，是乐坛很飒的夫妻档，带给大家一首《选择》。

江和叶倩文他们爱情的见证，他们其实当年的感情故事、感情路还是比较波折的，而且呢也是饱受争议。而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了他们风雨同舟的一个誓言吧，坚定地选择了对方，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很坚定地选择的那个人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歌单当中第三首歌了，叫做《选择》。今天来自我们众生之光阴，我们男女对唱片这么多对唱情歌，是不是在你曾经去 KTV 唱歌的时候呢，也会有那么几首必点？就我一定会唱，有人跟我唱我一起唱，没人跟我唱我一个人也要唱，有没有这样一首歌呢？在我们今天歌单里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点歌说珊瑚海点心语啊，珊瑚海悄悄说在我们隐藏歌单里，因为小曼刚刚说到今天隐藏歌单呢是那些可能他不那么好唱，因为可能有难度，或者是说呢它其中可能未必那么的朗朗上口，所以不见得是 KTV 点唱榜前列的，但是呢却很好听，珊瑚海就是其中啊。为什么说它难很难唱呢？待会儿一听你就会感觉啊，真的还是有难度的。那我们今天隐藏歌单大家点赞破一万啊，就会来触发我们第一首隐藏歌曲了。第一首隐藏歌曲呢有点年头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它，但是我觉得很好听，非常好听，很浪漫。然后呢你看我们的喵喵说千年之恋唱完男生唱女生无缝切换你会不会这样，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们会不会一边唱的时候，这个女生啊，就是女生唱的时候唱着唱着男生就突然僵掉，然后男生在唱女生部分的时候突然间就变假声，自己就是切换的非常的溜。我们接下来歌单里面第四首歌曲了，第四首歌我们听完这首歌就来分享大家的点歌好不好。第四首歌有一点动心，情歌王子的称号怎么来的，在有一点动心里面也能够感受到答案。而且呢这首歌张信哲和刘嘉玲的一个碰撞，唱出了暧昧期的那种撩人的心跳。

0: 有没有一点点的动心呢？你说原来的一些歌词是不是都还挺直白的？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这种打直球又很真挚，又很打动人。不像现在有一些很火的一些网络歌曲啊，就用一些也是很直白，但是跟当年的直白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刚刚听到的是有一点动心啊，张信哲和刘嘉玲的合作。有网友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小时候听不懂，但是现在一听就会脸红。大概是成熟了之后能够听得懂这里面的珍贵吧，听得懂这里面的动心和动情。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2: 北京时间下午6:45，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

0: 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刚刚我们有好朋友，同时有几位朋友都说到了一首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情歌，它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但是呢它也是咱们的 KTV 情歌对唱榜，我觉得起码都是排在前五吧，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你的 KTV 情歌必点之一。来听听看我们有几位朋友同时提到的广岛之恋，其实这首歌应该男女生切换还比较容易一点点，来试试看。

有没有刚刚唱着唱着突然间自己就降 key 降掉了，因为高音部分的合唱还是挺难的。刚刚听到的是广岛之恋末尾和张洪亮一起给大家带来的一首同样很经典的情歌对唱，应该也是很多人去 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吧。然后呢，刚刚看到我们好朋友说什么，曼曼你会比耶吗？为什么不会比呢？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然后看到好朋友说知心爱人啊，有朋友说知心爱人好听，是爸妈的一首金曲。哎呦，真的，我爸妈那时候，包括其实家庭 KTV 时代的时候啊，就是很多这种家里的父母啊，就拿着这个话筒就开始对唱知心爱人。所以当时的 MV 我真的看了好多好多好多遍，但是你说吧，你有没有记得当时那个 MV 它其实是那种灰暗色调的，还下雨，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错的话。然后两个人就是唱的还挺虐心的，但其实呢你看知心爱人它其实还是这个歌词还是挺甜的呀，你看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对不对？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是不是？但是一看就风雨雷电夸夸夸。

曾经的这个家庭 KTV 家不是那个时候不叫家庭 KTV 叫卡拉 OK， 卡拉 OK 时代有没有这个记忆翻涌而来？听到的这一个又是夫妻档啊，复笛声。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8: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

0: 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再来一首，接下来这首歌，刚刚不是玉米坨坨说，看一看哦，要翻一翻。玉米坨坨说，歌都是基本上没听过，但是好听的，就是冷门的好歌呗，对不对？其实小蛮一直很想做一期，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收藏的很好很好听的歌曲。嗯，咱们先从经典开始吧，好不好？然后后面大家如果什么时候觉得，哎呀，我想换换口味了，想听听看不一样的，可能很好听的曾经的一些歌曲的话，那小曼就来一期，或者说来几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隐藏歌单其实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歌，它可能传唱不是那么的广。今天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还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不知道我们朋友们觉得它的传唱度广不广呢？来听听看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一首歌曲，你能听出来

算是传唱度很高的歌曲嘛，我觉得它算是经典，但是可能到现在大家不太常被唱起吧，不太常唱起这首歌曲。是听到的张智霖还有许秋怡来合作的这首歌曲《现代爱情故事》。其实当时张智霖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曲也很经典，本来呢想要就是纠结了一下，但是感觉张智霖后来在一些音乐舞台上面还是有唱过《现代爱情故事》，可能年轻的朋友还听过一些《片片枫叶情》，也很好听。有没有朋友想听的话，待会儿继续来分享好不好？也是合唱歌曲啊。今天呢，我们第一首隐藏歌曲送给大家，《现代爱情故事》，一首可能时间有点久，久到大家可能都淡忘的歌曲。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1年了。91年的歌了，你看，天哪，好多年了。那我们你看点赞呢，已经到30000了，马上到30000了。那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继续吧，继续，没有在咱们歌单里面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歌单呢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男女对唱，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可以来点歌哦。咱们歌单，今天的歌单，男女对唱的这些歌曲。你想听到哪一首可以来告诉我。还有刚刚我们的 Tom 说想要来听到第9首歌曲，对不对？因为比较特别。那我们待会儿听完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之后，来听我们歌单里的第9首歌。还有小棒，我们的棒棒说想听屋顶，屋顶是第8首。好嘞，我们慢慢来听好吧。先来第二首我们的隐藏歌曲，第二首隐藏歌曲看一看给到大家。它有点难唱的原因呢是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我们来听一听吧。前奏熟悉吗？11，制造浪漫。嘿，我没有想到会有朋友点制造浪漫，我个人觉得它很好听，很浪漫，而且呢就是很适合这种婚礼上的这种播放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总感觉它还没有特别大火过，待会儿我们慢慢来。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着听着，点赞就已经超3万了。接着播第三首之前呢，

0: 刚刚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 Tom 要分享第9首歌啊！我先要看一看啊，我先要看一看。谢谢点赞的我的好朋友们。我觉得10万不是梦，好不好？你总得给小曼一点点时间去练习一下唱歌，对不对？不然真的开麦了之后，我很担心我的这些好朋友们，第二天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守候了。所以给我一点点时间来练习一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已经有在刚刚在试一个小小的功能，就是为了到时候点赞破10万的时候开麦做的一个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啊？小曼有点忐忑啊，我话说回来，我看一下刚刚我们一位老朋友 Tom 哦，他说想听第9首，好的。特别的故事呢，是说曾经用了10年的手机铃声，哇，10年呐、啊！自打和前女友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手机铃声了。歌曲《就因为爱情》，那现在再来听到这首歌曲，会不会很伤感呢？我的 Tom 会不会很伤感？那 Tom 现在已经是结婚了，哦，对不对？可能
1: 给
0: 一笑
1: 你
0: 而过
1: 张
0: 了吧。
1: 过去
0: 往
1: 的
0: 事都
1: CD，

用了10年的手机铃声的我们的好朋友 Tom 听到这首歌曲，感觉怎么样？看 Tom 说，过去的就当云烟随风飘散吧，我没。

0: 每听到这个歌，内心还是不由得闪过一些片段，内心还是有些伤感的，一笑而过吧。
1: 是，
0: 都已经留在过去了，而且呢，留在过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里面，也是一件挺珍贵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回望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能想到的这段感情是更多的美好，那它就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尽管可能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波折，很多的遗憾，但是呢，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片刻。它就是很值得我们珍藏的回忆。所以，把我们今天第九首歌《因为爱情》送给我们的好朋友 Tom 了。然后今天小曼在分享这个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时光好友他留言啊，他说，这位好朋友叫做 Q， 然后他说不要念他的名字啊，那我就用 Q 来代替了。他说王菲因为这首，他说有小朋友说王菲因为这首《因为爱情》才成名，他说是叔叔老了打不过你们了，可能是因为比较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更多的就是后期来听王菲为一些影视作品来唱到的歌曲，殊不知早年间王菲那神专辑是一张接着一张，我们之前也听过很多，对不对？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哎，接着再点赞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赞赞。那，咱们待会儿再来分享一首点赞破30000的咱们的隐藏歌曲，好不好？回到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因为我看到来了很多新朋友说，哎，你们在干嘛呢？你们在干嘛？在听什么呢？咱们今天有一个主题是众生之光阴，就是那些男女对唱的歌曲，这里面更多就是情歌了。男女对唱嘛，就是从不同的视角然后唱不同的情感状态。那我们歌单啊是已经是听到了第四首歌曲，然后呢因为好朋友的点歌也听过了因为爱情，刚刚还有朋友说想要来置顶哪一首来着，你的眼睛哦，好，大家都几位朋友说你的眼睛，来吧你的眼睛，熊天平还有许茹芸，哎呦，他们俩的声音都好美，真的，那种很干净的美，而且呢，就会有一种空气嗓这种感觉，一开口就好像是星空下的浪漫。那其实熊天平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事业并没有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吧，但是许茹芸呢，这首歌曲他们俩的合作，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

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诺言说，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爱情电影》啊，也是和熊天平一起来合作演唱，很好听。如果大家更多朋友想听的话，小曼呢也会来分享给大家。然后呢，我们有位好朋友叫做哈哈，他说呢，这首歌没有普通情歌的那种甜腻对唱，也没有那些苦情曲的故作挣扎，有的只是一点点的疼惜，十分的深情。你看到了我，我找到了你，全世界只剩下你和我，所有风景都在你的眼睛里，这就够了。然后他特别说到一点，我也是这一直在想到，就是说，他说那么多歌唱节目唱了那么多老歌小众歌，我看谁会把这首歌再翻红再唱红。你看看现在啊，大家总说好像新歌能够让大家经常去听的不多，更多呢喜欢重复去听的、反复去听的还是老歌，所以好多好多音乐类的综艺节目还在不断的把老歌翻出来。但是这首《你的眼睛》一直也没有说再把它唱到大火过啊，或者说在短视频平台啊成了这个很热门的 BGM，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但确实是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又点赞四万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大家真的太给力了。虽然咱们今天这个电脑缓冲了一下，转圈圈转了很久的圈圈，所以我们稍稍迟了一点点见面，但是呢大家今天速度很在线，我们加快速度好不好，加快速度给更多朋友想要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咱们今天刚刚很多朋友说比心，对，四万的比心来了，四万的比心，比个大心好不好，比个大心，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谢谢大家。然后呢比完心我刚刚还记着我要放什么歌来着，对对对，屋顶，很多朋友说想开始就说想听屋顶，来吧来吧，屋顶屋顶。

友说这个歌是不是有两个版本？没错，所以呢，今天小曼这个就想跟大家来听两个版本。嗯，会发现，你看都是温岚啊，女歌手都是温岚，男歌手不一样，却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个版本，来看一看啊。

我们这首《屋顶》比较特别，一首歌听了两个版本，因为这个歌本身很好听，然后可能更多朋友啊听到的都是周杰伦和温岚的版本。那其实更早呢，吴宗宪和温岚唱过一个版本，那因为是周杰伦的创作嘛，所以后来周杰伦他自己又拿来唱了一遍。你会发现这个歌它其实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感觉。那周杰伦他跟温岚的版本呢，就比较适合那种青春爱恋浓时来听的歌，然后吴宗宪跟温岚这个版本呢，就还挺适合什么晚上失眠的时候去听到的。可能这首歌藏了很多人熬夜聊天的回忆，或者说会畅想我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呢我去屋顶，然后看看天聊聊天，这样的时光。

0: 这首歌是你喜欢的旋律吗？来自温岚还有吴宗宪的《屋顶》，也是我们今天歌单里的第八首歌曲。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咱们前面八首歌之前还有一首歌曲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呢，一首经典歌曲，一首在当年电影啊并没有火，但是后来呢不断的这个电影啊不断的被大家重温，然后呢被很多的影迷列作经典，这首歌呢也同样成了经典的旋律，所以在后来不断的翻拍了，后来有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呢，它都会成为主题曲。

要不说我的时光好友们真的都是特别美好的人呢？小曼没有忘记啊，没有忘记这个很经典的一生所爱，也没有忘记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呢，给大家播放出来了。就是因为刚刚咱们不是一直。

意给拉得很长，可能是因为他这个节奏的原因，也可能是他歌词的原因，也可能是他的唱腔的原因。他不像有一些歌，你听到好像是那种泛黄的老照片，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位朋友说是那种有点沙漠感，可能也是因为受了电影的影响吧。然后我看过关于这首歌一个很多赞的高赞的一个评论。我觉得还挺好，挺美好的吧，也跟大家来分享。他是这么说，他说，当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和女朋友各奔东西，曾经一个晚上偶然又看了这部电影。当至尊宝拥吻紫霞的时候，荡气回肠的歌声也让我潸然泪下。第二天，我就背起行囊，踏上火车赶往他家。如今1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这是对一部电影、一首歌最好的肯定吧。可能真的有些歌曲，它就在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个时刻，就在那个瞬间，就在那个时刻，它真的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人生的变化，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今天咱们的歌单，还有时光点唱机小曼准备的这些歌单，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说几首歌？能够点燃你的时光记忆、时光回忆，能够触发你关于美好的那些想象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欢迎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我们的评论区开放给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可以来选择你们喜欢听到的、想要听到的。或许小麦的歌单里面没有把你喜欢的那个好听的歌曲、有故事的歌曲把它包括进来，但是呢？你可能因为某一个旋律、某一首歌的名字、某一个年代的歌曲，哎，想到了曾经对你来说意义特殊的那首歌。如果你想分享，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精英955电台，下拉菜单呢有一个点歌，你可以点击进去留言点歌，跟小曼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看一看。玉米坨坨说：“怎么别人都有这么多故事？其实仔细回忆一下，或者说你都不需要仔细回忆，可能真的对你而言，有故事的那个旋律响起来，这些故事就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了。然后我们来吧，歌单里继续哦。刚刚不是我们好朋友说这个不能够犯困吗？”接连几首慢歌之后，来吧，一首很明朗的，明明。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4: 我想找个朋友。
1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4: 什么单？
13: 不孤单。

0: 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从我那天孤单远行，为何换取今天不幸，未到终点。
1: 北京时间晚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

尽量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听会更适合，因为它就是一首充满了夏日阳光海滩气息的歌曲。这是黄韵玲在80年代非常特别的一首《蓝色啤酒海》。你一听《蓝色啤酒海》这个歌名就会觉得很不一样。首先，啤酒并不是蓝色的，但是听起来却不会觉得奇

怪，然后再加上啤酒海这个形容，感觉就像是很多很多的啤酒汇成了海洋。当然也可能是啤酒上面都是泡沫，而海面上也常常漂浮着一些泡沫，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它有了蓝色啤酒海这样的联想。

这首歌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这第一句歌词一下子的吸引了，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这两句话之间你说它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呢？好像也没有，但是把它们衔接到一起，你又会觉得是哦，看着这一大片蓝色的海洋，突然想要有一个小孩，似乎也不是什么很跳跃的想法。更有趣的是，他对这个小孩的描述都跟海洋里面的东西有关，比如说珊瑚眼睛、珍珠心怀。珊瑚眼睛可能就是眼中充满了色彩，可以看到丰富多样的世界。珍珠心怀让人感觉很干净、很纯真，也很珍贵。最后呢，他还说啤酒眼泪滴成蓝色的海。眼泪一般都让人联想到悲伤，但是在这里呢，啤酒眼泪滴成蓝色的海，反而有了一种孩童般哭泣的可爱。小婴儿就连哭的时候也是可爱的。

蓝色啤酒海，我想要一个小孩，有时候乖，有时候坏，寂寞时候希望和棕榈恋爱。这一小段里面最动人的那一句就是，他希望这个小孩有时候乖，有时候坏。通常人们都会希望小孩乖，但是在这里呢，他觉得小孩也可以坏。那当然这个坏是打引号的坏，一点小小的调皮其实并不碍事，有点淘气的小孩呢可能还更有想法，更有创意。后面他还补充了一句，寂寞时候希望和棕榈恋爱，那又更是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

如果一个小孩的一生可以像刚刚歌词里面唱的，一生是个夏天，那他会是多么的阳光灿烂晴朗飞扬，然后蓝色的啤酒海一杯就可以喝上一整年。这些全部都是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句子，是充满了想象力的跳跃。那唱到最后呢，他又来了一句这样的，都变成泡沫消失在海面，就像是前面的幻想全部都消散，又像是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美人鱼最终都变成了泡沫消失在海边，有那么一点怅惘，同时也像是一个人看着茫茫大海的泡沫，脑子里面可能就生出了无数有趣的念头，包括刚刚歌词里面所有的内容，但是想着想着想到最后又还是回到了现实，于是所有的幻想就随着海面的泡沫而消失了。整首歌曲就是这样，从幻想开始再以幻想结束。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黄韵玲《蓝色啤酒海》，收录于1987年的专辑《蓝色啤酒海》。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有时我们只有离开眼前的生活，疗愈才会发生。我们不能停止探寻，而我们探寻的尽头将是抵达我们曾经出发的地方，而后才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这个地方。关于疗愈，很多时候外力并无法真正的帮助到我们，而真正的疗愈总是来自自我疗愈。我们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了很多朋友在后台的留言提供的方案，有的时候是空间方案，比如说他们会选择一些可疗愈的空间，像是避难所，也有可能是回到了某一种跟其他人的关系的空间，那个让他安定熟悉的环境。今天想要跟你说的是，有可能有一种方式是你离开眼前的生活，让疗愈产生。

Coco 的留言是，每次因为一些事感到窒息，就会出门去走很远。某次突然走到了多年未回的老家山路上，放眼望去，儿时的老家被郁郁葱葱的包围，朦胧的雨丝里，一切都似曾相识又很陌生。那一刻突然就释怀了，明白了很多东西，就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老家的变化如是，生活的矛盾也是。重要的是，我们不再执着于改变什么，而是带着矛盾生活下去。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再抬眼依然是一幅美好的景象。

司令说，我的治愈空间呢，就是某一款游戏里我自己一砖一瓦搭起来的庄园，在那里我可以看天边的朝霞夕阳，看院子里的繁花似锦，可以去喂栏中的牛羊鸡鸭，可以种田里的麦蔗瓜果，我还要怎样更美好的世界呢？说到离开现实，网络真的是虚幻，但是又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安慰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生命本身也不过是大梦一场的话，唯一要记得的是，虚拟世界提供了一个可穿越的目的地，但你要有能力能穿越回来。家人有约，今天要分享不同的朋友在后台留言当中提供的疗愈的方案，确切的说是自我疗愈的方案，希望其中的任何一点可以为你小确幸的生活增加可能性。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一个有自我疗愈能力的人，一定有他离开现实的方式，离开当下那个糟糕的环境跟情绪的方式。普普说，离开我的居住地，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常常就可以让我充电复原。大概是看到新的世界，接触陌生人，知道世界之大，万物之美，曾经天大的不开心和难处就变成了微不足道可以丢在身后的东西。而每次回来之后都电量满格，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好地方在等着我，就决定要加油努力啊。
13: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你的日常习惯里，可能就藏着你自我疗愈的空间，比如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吃得好一些但不会太多，好好睡觉，记得喝水。我们信任自己内在拥有理解治愈的力量，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就有留言说，很累很难过的时候就靠吃东西，填满口腹之后心好像就不那么冷了。我知道天冷的时候要吃点暖和的，我知道人在饿的时候就会电量微弱，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在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暗示自己，我大概不是心情不好，我只是饿了不开心。当然这种疗愈方式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让你有可能拥抱脂肪。

妈送的。每次觉得生活吃力，就抱个枕头和一床毯子躺进去，眼前是无尽白云，脚下是两只小狗的窝。他们会从窝里抬头看我，趁着迷糊的小身体爬出来，又靠着我的脚睡过去。椅子吱呀吱呀地晃着，在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又可以跟生活大战几个回合。如果把生活当作假想敌，在他最终要狠狠踹你几脚之前，先狠狠地踹他几脚。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关于生活的避难所，蚊子说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大概是被子里吧。小时候害怕打雷，雷声一响呢，就咔一下钻进被子里，别人怎么叫都不肯出来。跟父母闹矛盾之后，也喜欢钻进被子，闷到大汗淋漓，一个人睡不踏实，也会缩到被子里，好像只要钻进去，一切东西都伤害不了我。说到这床被子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功能，有的时候呢，如果出差在外，想要录一些东西啊，需要很安静环境的时候，被子其实是我的工作空间，就是把话筒放进被子里，然后呢蒙住头在里面录，那个隔音的效果绝对一流。但时间不能太长，我试过那么多录音的方式，在被子里面录音真的是一种特别的体验。这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拥有一床好被子的原因。有时候常常让它晒晒太阳，把太阳的味道和能量储藏进去也很重要。

维斯说，对我来说最安心的不是一个空间，而是某个过程，比如我整理东西的过程。在焦虑到极致的时候，我就去整理东西，杂物啊，乱七八糟的房间，脏脏的地面，电脑文件，将这些混乱的对象慢慢整理清楚，就会有格外

Ken 说，大概是写日记吧。打开空白的界面，心就平静了一半，然后和看着情绪沿着文字流淌出来，用一种只有我能看懂的符号。写完的那一刻，长出一口气，一切故事都不再和下一秒的我相关，然后精神和肉体就回到了该去的地方。我看到他说用一种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写日记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有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叫天书，里面就是用了他创造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书，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形象理解去阅读他到底写了什么，但是真正的答案，真正完整的答案，只有艺术家自己知道，那是一个相互创造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写日记是个好办法。家人有约，今要分享很多人他们认为避难所之所在，那可能是一个空间，可能是回到某一种让你安定的关系，可能就是自己待着。自我疗愈的方式有很多，来听听不同人的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

0: 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李莎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有风吹来就觉得好放松，在风里静静地待一会儿，听首自己喜欢的歌，就又有动力去收拾生活。为什么总是想教训生活或者是收拾生活，而不能好好的跟生活和平共处呢？有时候只有我们接纳了它非常真实的存在，我们推不开也无法真正战胜的时候，好像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和谐一点，有时候也许还能够握手言欢，互相建设。

关于生活的避难所，木南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很难过的时候啊，我会想象自己坐在爸爸的墓前喝酒，把难过的事情告诉他，就是想象这个场景也都够了，有时不必真正去做到。

很多时候最能帮我们抵御生活无常的，往往只是一种有所依凭的感觉。在感到疲惫困顿时，总有那个空间和那个人始终在我们心中发着光，给我们不离不弃的守护，让我们相信不论到何种境地，总还有些什么会和我们在一起。你有没有一个专门用来修复自己的空间呢？或者是自己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看到玉米坨坨啦，看到木木啦，来啦啦啦啦，来了吗？来了吗？啊，小麦也上线了，但是呢，咱们的系统还在缓冲，我们的这个音乐还在缓冲，所以大家稍等一分钟，可以先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歌单。已经是给大家放在大屏幕上啦，欢迎我们的光明，欢迎星赛，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然后呢，感觉天气还有点凉，不知道我们时光好友们你们在哪个城市，你现在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咱们的歌单在大屏幕上，有没有你喜欢的想听到的呢？昨天的结尾，今天的开头，第一首歌玉米坨坨听听我点的不？哎，我记得昨天好像我答应了这个玉米坨坨，我昨天有给你放你的微笑，对不对？然后呢，昨天我们的有两位好朋友最后赶在下播之前才赶过来，然后说可以先优先听听他们想听到的歌曲。他没来，那个他没来。那好朋友们现在想听什么歌呢？玉米坨坨，你想听哪个歌？今天咱们歌单里哪首歌你想听，来告诉我吧。好了，我们时光点唱机上线了，小麦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听好歌。大家想要听什么音乐，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好，我们的系统马上就缓冲好了，再给它十秒钟，看到一直在转圈圈了啊，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就像我们有时候去放那个留声机的时候呢，它就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然后让音乐慢慢的放出来。那我们时光点唱机今天的第一首歌你想听，看一看哦。四，哦，星雷来了 ，Hello Hello Hello， 昨天答应星雷是不是？来了之后就来放你想听到的歌曲，是不是？你想听哪一首？星雷想听七，然后玉米坨坨说四，一生所爱，有一点动心啊、有一点动心。七是什么呀？水晶，六大顺，一生所爱。静心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相思风影中。按顺序来都好听，那昨天小麦还是答应了我们的好朋友星雷啊，答应了他的，那咱们要兑现承诺，咱们先从第七首歌开始吧，好不好？来看一看，咱们第七首歌是水晶之后啊，咱们就按顺序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了。欢迎我们的木木，都是老朋友啊，今天都非常非常的准时。今天咱们看一看主题，众生之光阴主题来到了男女对唱片，昨天咱们不是组合嘛，然后组合之外呢还有一类型的歌曲，他们呢有着这种粉红泡泡也好，或者是相爱相杀也好，或者是虐恋也好，有甜有刀也好，就是在这种情歌对唱当中

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果冻叫做水晶之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每听到这种很浪漫很清新这样的歌曲，然后想到过去，想到水晶，就会想到水晶之恋。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时光点唱机。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系统也正式开始上班了，上线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下班了吗？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是在准备去吃晚饭的路上，还是说啊，我这一天也忙完了，我该要休息了，这样一种状态呢？那希望咱们时光点唱机接下来的音乐时光，你都能够好好的放松下来，好不好？那我们歌单已经在屏幕上了，大家喜欢哪首歌曲呢？来看看咱们今天时光点唱机众生之光阴，今天来到第二篇，就是男女对唱篇。那时候在 KTV 里男女对唱总会有一个榜，对不对？那榜单当中你有没有印象说你经常会去点到的，或者说排在前三的，或者你心里排在前三的那些很经典的男女对唱是哪一些呢？可以来留言点歌。当然今天你有特别想听到的那一首歌曲，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来告诉小曼。欢迎大家别忘了来给我们点点赞，来点点赞，因为依然呢我们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也是男女对唱，因为像有一些其实情歌对唱呢它会比较朗朗上口，比较简单，方便大家一起跟唱嘛。但有一些情歌对唱呢会有点难，好听经典经常听，但未必会经常唱。今天隐藏歌单就是这样的类型的歌曲，对唱情歌。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看看今天触发的对唱情歌有没有你一定要去挑战一下的，就是说它难但是呢我依然想去唱它，好吧。大家继续来留言。有朋友问说广岛之恋，因为在之前咱们歌单当中有听过了，所以呢就可能会选择更多大家没有听过的。不过我们的木木，如果你很喜欢听广岛之恋的话，那小曼待会儿把它放出来好不好？还有刚刚答应了好朋友们说我们从这个顺序开始吧，因为第一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相思风雨中。还看到有好朋友点歌选择好心分手，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想听哪首歌。如果有超过两位朋友同时提到了一首歌，小曼呢就会把它置顶，把这首歌往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今天在跟一些时光好友来分享我们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文的好朋友，他说每次去 KTV 必点这一首，但是没有人和我对唱，所以只能一人分饰两角。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特别喜欢一首对唱情歌，但是呢，有时候呢遇不到特别适合的这样一个对唱合唱的搭子，或者说，这首歌呢没有人能够跟你同时一起来演唱。或者说你一个人唱太嗨了，就想一个人来唱，所以呢，在 KTV 一个人又唱男生又唱女生的部分，有没有这样一首歌？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来说说看你很喜欢的、很经典的、觉得很好听的男女对唱歌曲。如果这首歌没有在我们今天的歌单里，欢迎大家来补充、来留言，也可以来说说看，在今天，在这样一个夜晚。会不会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故事，特别的心情，想听到吗？

首歌，也可以来留言点歌。在我们每个小时的最后呢，小班会留出两首歌左右的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朋友们，可以说除了歌单以外，任何你想听到的那些很精彩的好听的时光旋律，小班呢会尽量来满足大家。然后呢，团长说我在株洲，是不是株洲？是不是写的株洲？然后呢，这个玉米头头说这些歌都是我们听得多的，都经典。是的，没错，就是把这些经典的好歌我们一起再来重温。接下来这一首，看看是不是你又会听着听着就跟他一起唱起来。虽然你说成龙大哥吧，他嗓音不像是专业歌手啊，但是呢，你别说，他唱歌还有格外的那种真挚的打动人。接下来是成龙大哥和苏慧伦合作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曲它真的适配度很高？就像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啊，叫做看看哦，叫做尤克里里，他说这首歌是情歌，却通篇一个爱字也没有。爱情到了一定的阶段，只有感谢，只有陪伴。然后呢，尤克里里说，我婚礼上我就和我老婆两个人对唱这首歌。你看一看啊，他这个歌词，你会发现他。能够适用于说这种情侣，其实你会发现它也适用于在亲情，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似乎它都能够搭配上。你看这歌词，你看，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然后呢，看一看，这是不是就是你觉得它不光光是说在爱情的部分，友情的部分，亲情。其实都好像能够搭配得上，所以为什么这首歌传唱这么广，然后呢，这么多人很喜欢，在不同场景上面来唱到这首歌曲吧。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单里面的第三首歌曲了，第三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今天咱们的情歌对唱里面，男女对唱里面，哪一首歌是你经常会唱到的，是你非常喜欢的？大家可以来选择，好不好？可以来置顶，看一看大家更多朋友喜欢的，小曼呢会提前跟我们的时光好友一起来分享。别忘了，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可以一边留言点歌，可以一边来点赞，也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锁定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歌单里的第三首了，来吧，第三首歌曲，是乐坛很飒的夫妻档，带给大家一首选择。

朋友说选择70、80后的美好回忆。其实当年你看这首歌唱的不光是叶倩文还有林子祥他们的感情吧，还有其实你在这首歌里面听出了坚定。

是林子祥和叶倩文他们爱情的见证，他们其实当年的感情故事、感情路还是比较波折的，而且呢也是饱受争议。而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了他们风雨同舟的一个誓言吧，坚定地选择了对方，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很坚定地选择的那个人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歌单当中第三首歌了，叫做《选择》。今天来自我们众生之光阴，我们男女对唱片这么多对唱情歌，是不是在你曾经去 KTV 唱歌的时候呢，也会有那么几首必点？就我一定会唱，有人跟我唱我一起唱，没人跟我唱我一个人也要唱，有没有这样一首歌呢？在我们今天歌单里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点歌说珊瑚海点心语啊，珊瑚海悄悄说在我们隐藏歌单里，因为小曼刚刚说到今天隐藏歌单呢是那些可能他不那么

好唱，因为可能有难度，或者是说呢，它其中可能未必那么的朗朗上口，所以不见得是 KTV 点唱榜前列的，但是呢却很好听，《珊瑚海》就是其中啊。为什么说它难，很难唱呢？待会儿一听你就会感觉啊，真的还是有难度的。那我们今天隐藏歌单，大家点赞破1万啊，就会来触发我们第一首隐藏歌曲了。第一首隐藏歌曲呢，有点年头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它，但是我觉得很好听，非常好听，很浪漫。然后呢，你看我们的喵喵说《千年之恋》唱完，男生唱女生无缝接话，你会不会这样？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们会不会一边唱的时候，这个女生啊，就是女生唱的时候，唱着唱着男生就突然僵掉，然后男生在唱女生部分的时候，突然间就变假声。自己就是切换的非常的溜，我们接下来歌单里面第四首歌曲了。第四首歌，我们听完这首歌就来分享大家的点歌，好不好？第四首歌有一点动心，情歌王子的称号怎么来的？在有一点动心里面也能够感受到答案。而且呢，这首歌张信哲和刘嘉玲的一个碰撞，唱出了暧昧期的那种撩人的心跳。

0: 还挺直白的，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这种打直球又很真挚，又很打动人，不像现在有一些很火的一些网络歌曲啊，就用一些也是很直白，但是跟当年的直白是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刚刚听到的是有一点动心啊，张信哲和刘嘉玲的合作。有网友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小时候听不懂，但是现在一听就会脸红。大概是成熟了之后能够听得懂这里面的珍贵吧，听得懂这里面的动心和动情。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2: 北京时间晚上10:45，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刚刚我们有好朋友，同时有几位朋友都说到了一首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情歌，它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但是呢它也是咱们的 KTV 情歌对唱榜，我觉得起码都是排在前5吧，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你的 KTV 情歌必点之一。来听听看，我们有几位朋友同时提到的广岛之恋，其实这首歌应该男女生切换还比较容易一点点，来试试看。

有没有刚刚唱着唱着突然间自己就降 key 降掉了，因为高音部分的合唱还是挺难的。刚刚听到的是广岛之恋莫蔚和张洪亮一起给大家带来的一首同样很经典的情歌对唱，应该也是很多人去 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吧。然后呢，刚刚看到我们好朋友说什么，曼曼你会比耶吗？为什么不会比呢？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然后看到好朋友说知心爱人啊，有朋友说知心爱人好听，是爸妈的一首金曲。哎呦，真的，我爸妈那时候，包括其实家庭 KTV 时代的时候，就是很多这种家里的父母啊，就拿着这个话筒就开始对唱《知心爱人》，所以当时的 MV 我真的看了好多好多好多遍。但是你说吧，你有没有记得当时那个？

MV 它其实是那种灰暗色调的，还下雨，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错的话。然后两个人就是，唱的还挺虐心的，但其实呢，你看，知心爱人，他其实。

有曾经的这个家庭 KTV 家，不是那个时候不叫家庭 KTV， 叫卡拉 OK， 卡拉 OK 时代有没有这个记忆翻涌而来？听到的这个又是夫妻档啊，复古。

时光好友们，谢谢大家，看到好多好多熟悉的朋友，每天晚上在守候着时光点唱机，真的就很像是老朋友，大家能够有时间坐在一起听听歌聊聊天的那种很美好很亲切的感觉。谢谢我们的玉米坨坨，谢谢我们，哎，看一看啊，还有刚刚看是啊，小棒，小棒说默默的点赞，谢谢你。看我们一边听着歌啊，什么要个人简介是啥意思？刚刚你看咱们一边听着歌着点赞都已经是超20000了，我们第一首这个隐藏歌曲都还没放呢，来赶紧吧。刚刚呢插播了两首大家点

0: 的这个很经典的对唱情歌。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5: 站到了。
6: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再来一首，接下来这首歌，刚刚不是玉米坨坨说，看一看哦，要翻一翻。玉米坨坨说，歌都是基本上没听过，但是好听的，就是冷门的好歌呗，对不对？其实小蛮一直很想做一期，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收藏的很好很好听的歌曲。嗯，咱们先从经典开始吧，好不好？然后后面大家如果什么时候觉得，哎呀，我想换换口味了，想听听看不一样的，可能很好听的曾经的一些歌曲的话，那小曼就来一期，或者说来几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隐藏歌单其实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歌，它可能传唱不是那么的广。今天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还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不知道我们朋友们觉得它的传唱度广不广呢？

算是传唱度很高的歌曲嘛，我觉得它算是经典，但是可能到现在大家不太常被唱起吧，不太常唱起这首歌曲。是听到的张智霖还有许秋怡来合作的这首歌曲《现代爱情故事》。其实当时张智霖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曲也很经典，本来呢想要就是纠结了一下，但是感觉张智霖后来。

在一些音乐舞台上面还是有唱过《现代爱情故事》，可能年轻的朋友还听过一些《片片枫叶情》，也很好听。有没有朋友想听的话，待会儿继续来分享好不好？也是合唱歌曲啊。今天呢，我们第一首隐藏歌曲送给大家，《现代爱情故事》，一首可能时间有点久，久到大家可能都淡忘的歌曲。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1年了。91年的歌了，你想，天哪，好多年了。那我们你看点赞呢，已经到3万了，马上到3万了。那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继续吧，继续没有在咱们歌单里面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歌单呢是男女对唱，对不对？男女对唱，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可以来点歌哦。咱们歌单，今天的歌单，男女对唱的这些歌曲。你想听到哪一首可以来告诉我？还有刚刚我们的 Tom 说想要来听到第9首歌曲，对不对？因为比较特别。那我们待会儿听完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之后，来听我们歌单里的第9首歌。还有小棒，我们的棒棒说想听屋顶，屋顶是第8首。好嘞，我们慢慢来听，好吧？先来第二首我们的隐藏歌曲，第二首隐藏歌曲，看一看给到大家，它有点难唱的原因呢，是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我们来听一听吧。前奏熟悉吗？11，制造浪漫，嘿，我没有想到会有朋友点制造浪漫。我个人觉得很好听，很浪漫，而且呢，就是很适合这种婚礼上的这种播放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总感觉它还没有特别大火过，待会儿我们慢慢来听。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听着听着点赞就已经超30,000了。接着播第三首之前呢，还刚刚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 Tom 要分享第9首歌，啊，我先要看一看啊，我先要看一看，谢谢点赞的我的好朋友们，我觉得100,000不是梦，好不好？你总得给小曼一点点时间去练习一下唱歌，对不对？不然真的开麦了之后，我很担心我的这些好朋友们，第二天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守候了，所以给我一点点时间来练习一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已经有在刚刚在试一个小小的功能，就是为了到时候点赞破100,000的时候开麦做的一个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啊。小曼有点忐忑。我话说回来，我看一下刚刚我们一位老朋友 Tom 哦，他说想听第9首。好的。特别的故事呢是说，曾经用了10年的手机铃声，哇，10年呐、啊！自打和前女友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手机铃声了。歌曲《酒因为爱情》，那现在再来听到这首歌曲，会不会很伤感呢？我的 Tom 会不会很伤感？那 Tom 现在已经是结婚了，哦，对不对？可能。一笑而过了吧，往事都

用了10年的手机铃声的我们的好朋友 Tom 听到这首歌曲，感觉怎么样？看 Tom 说，过去的就当云烟随风飘散吧。不过每每听到这个歌，内心还是不由得闪过一些片段，内心还是有些伤感的，一笑而过吧。是，都已经留在过去了，而且呢，留在过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里面。也是一件挺珍贵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回望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能想到的这段感情是更多的美好，那它就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尽管可能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波折，很多的遗憾，但是呢，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片刻。它就是很值得我们珍藏的回忆。所以，把我们今天第9首歌《因为爱情》送给我们的好朋友 Tom 了。然后今天小曼在分享这个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时光好友他留言啊，他说，这位好朋友叫做 Q，他说不要叫他的，不要念他的名字啊，那我就用 Q 来代替了。他说王菲因为这首，不对，他说有小朋友说王菲因为这首《因为爱情》才成名，他说是叔叔老了，打不过你们了，可能是因为比较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更多的就是后期来听王菲为一些影视作品来唱到的歌曲，殊不知早年间王菲那神专辑是一张接着一张，我们之前也听过很多，对不对？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哎，接着再点赞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赞赞。那，咱们。待会儿再来分享一首点赞破3万的咱们的隐藏歌曲，好不好？回到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因为我看到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来了很多新朋友说：“哎，你们在干嘛呢？你们在干嘛？在听什么呢？”咱们今天有一个主题是众生之光阴，就是，那些男女对唱的歌曲，这里面更多就是情歌了。男女对唱嘛，就是从不同的视角，然后唱不同的情感状态。那我们歌单啊，是已经是听到了第4首歌曲，然后呢，因为好朋友的点歌也听过了，因为爱情，刚刚还有朋友说想要来置顶哪一首来着？你的眼睛哦，好，大家都几位朋友说你的眼睛来吧来吧，你的眼睛，熊天平还有。许茹芸，哎呦，他们俩的声音都好美，真的，那种很干净的美，而且呢，就会有一种空气嗓这种感觉，一开口就好像是星空下的浪漫。那其实熊天平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事业并没有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吧，但是许茹芸呢，这首歌曲他们俩的合作，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

0: 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诺言说，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爱情电影》啊，也是和熊天平一起来合作演唱，很好听。如果大家更多朋友想听的话，小曼呢也会来分享给大家。然后呢，我们有位好朋友叫做哈哈，他说呢，这首歌没有普通情歌的那种甜腻对唱，也没有那些苦情曲的故作挣扎，有的只是一点点的疼惜，十分的深情。你看到了我，我找到了你，全世界只剩下你和我，所有风景都在你的眼睛里，这就够了。然后他特别说到一点，我也是这一直在想到，就是说，他说那么多歌唱节目唱了那么多老歌小众歌，我看谁会把这首歌再翻红再唱红。你看看现在啊，大家总说好像新歌能够让大家经常去听的不多，更多呢喜欢重复去听的反复去听的还是老歌，所以好多好多音乐类的综艺节目还在不断的把老歌翻出来，但是这首你的眼睛一直也没有说再把它唱到大火过啊，或者说在短视频平台啊成了这个很热门的 BGM，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但确实是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又点赞40000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大家真的太给力了。虽然咱们今天这个电脑缓冲了一下，转圈圈转了很久的圈圈，所以我们稍稍迟了一点点见面，但是呢大家今天速度很在线，我们加快速度好不好，加快速度给更多朋友想要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咱们今

刚刚很多朋友说，哦，比心，对，4万的比心来了，4万的比心，比个大心，好不好？比个大心，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谢谢大家，然后呢，哦，比完心我刚刚还记着我要放什么歌来着？哦，对对对，屋顶，很多朋友说想开始就说想听屋顶，来吧来吧，屋顶屋顶。

说这歌是不是有两个版本？没错，所以呢，今天小曼这个就想跟大家来听两个版本。嗯，会发现，你看都是温岚啊，女歌手都是温岚，男歌手不一样，却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个版本，来看一看啊。

听到的都是周杰伦和温岚的版本。那其实更早呢，吴宗宪和温岚唱过一个版本。那因为是周杰伦的创作嘛，所以后来周杰伦他自己又拿来唱了一遍。你会发现这个歌它其实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感觉。那周杰伦他跟温岚的版本呢，就比较适合那种青春爱恋浓时来听的歌，然后吴宗宪跟温岚这个版本呢，就还挺适合什么晚上失眠的时候去听到的。可能这首歌藏了很多人熬夜聊天的回忆，或者说会畅想我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呢我去屋顶然后看看天聊聊天，这样的时光。

0: 这首歌是你喜欢的旋律吗？来自温岚还有吴宗宪的《屋顶》，也是我们今天歌单里的第八首歌曲。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咱们前面8首歌之前还有一首歌曲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呢，一首经典歌曲，一首在当年电影啊并没有火，但是后来呢不断的这个电影啊不断的被大家重温，然后呢被很多的影迷列作经典。这首歌呢也同样成了经典的旋律，所以在后来不断的翻也不叫翻拍了，后来有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呢，它都会成为主题曲。

么说，我的时光好友们真的都是特别美好的人呢。小曼没有忘记啊，没有忘记这个很经典的一生所爱，也没有忘记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呢，给大家播放出来了。就是因为刚刚咱们不是一直有点赞嘛，先让大家点赞嘛，然后呢有隐藏的歌曲，然后呢有大家点的歌曲，所以呢稍稍滞后了一点点。但是呢，你看大家都很包容，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么多好朋友，你看留言是不是说这首歌来得刚刚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还有木木说，我喜欢看的一档风光直播，每次最后都放这首歌，确实很经典。而且呢，它就会好像把你的回忆给拉得很长，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节奏的原因，也可能是它歌词的原因，也可能是它的唱腔的原因。它不像有一些歌，你听到好像是那种。泛黄的老照片，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位朋友说是那种有点沙漠感，可能也是因为受了电影的影响吧。然后我看过关于这首歌一个很多赞的高赞的一个评论，我觉得还挺好，挺美好的吧，也跟大家来分享。他是这么说，他说，当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和女朋友各奔东西，曾经一个晚上偶然又看了这部电影，当至尊宝。拥吻紫霞的时候，荡气回肠的歌声也让我潸然泪下。第二天，我就背起行囊，踏上火车赶往他家。如今1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这是对一部电影、一首歌最好的肯定吧。可能真的有些歌曲，它就在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个时刻，就在那个瞬间，就在那个时刻，它真的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人生的变化。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今天咱们的歌单，还有时光点唱机小曼准备的这些歌单，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者说几首歌，能够点燃你的时光记忆、时光回忆，能够触发你关于美好的那些想象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欢迎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我们的评论区开放给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可以来选择你们喜欢听到的、想要听到的。或许小曼的歌单里面没有把你喜欢的那个好听的歌曲、有故事的歌曲把它包括进来，但是呢，你可能因为某一个旋律、某一首歌的名字、某一个年代的歌曲，哎，想到了曾经对你来说意义特殊的那首歌。如果你想分享，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精英955电台下拉菜单呢，有一个点歌，你可以点击进去留言点歌，跟小曼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

看看，玉米坨坨说：“怎么别人都有这么多故事？”其实仔细回忆一下，或者说你都不需要仔细回忆，可能真的对你而言，有故事的那个旋律响起来，这些故事就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了。

0: 我也要拼命让大家满意。今天真的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的赞赞，真的是疯狂的赞赞，谢谢大家。今天你看咱们已经有50,000多赞了，是不是10万真的不远了？好吧，小曼加油，小曼加油，希望在10万赞的那一个时刻那一天，小曼能够给大家唱一首很美好的歌曲，好不好？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要不先给我一点建议，我先苦练一下，好不好？我先练习一下。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

0: 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切歌，今天又是我们的听随性。前些天呢，说到卢中强的一首《七月》，一度是南京校园里面默认的毕业歌。不知道现在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毕业歌的存在？在90年代呢，是有不少的流行歌曲都喜欢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告别校园，告别朋友。比如说《祝你一路顺风》，《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就要挥别别离歌》等等。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小虎队的《离歌》，它也是很适合在毕业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曲。里面就唱到"凤凰花开，南风吹送，青春不会散场，我们是永远的朋友"。

小虎队这首《离歌》，虽然他唱的是离别，可是却有一种微风轻送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张震岳，《别哭，小女孩》。他明明唱的是城市文明的进程使得这个小女孩的家不见了，这明明是不那么开心的事情，可是他整个曲调呢，又感觉好像是如果有什么烦恼就让风吹散它吧。可能是因为歌曲的后半段唱到，也许有一天蓝色的海洋、绿色的草原都会消失，我还是会牵着你的手。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

0: 哦
1: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1: 哎，
6: 开门。
1: 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1: 听随适应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风格很类似的作品。首先呢，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雷星杰，在他发片不算太多的这个创歌的生涯当中，还是留下了不少值得一听的作品，比如这首《想哭的时候我跳舞》。

听到李心洁《想哭的时候我跳舞》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作曲人是陈柔铮。如果你觉得旋律有一点熟悉，可能是因为你听过陈柔铮的另一首创作《万方星向凌晨四点的天的蓝》。这两首歌呢，有一点异曲同工，情绪跟节奏都非常的接近，而且发行的时间都是在1996年的年底。或许是因为那一段时期，他的创作受到了类似风格的影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古巨基《花不痛》。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有几分的禅意。比如说它就唱到，花舞花落花不痛，天暗天亮天不痛，心痛是因为心肯痛。曾经在一些这个经典里面就读到一句话，是说心如工画师，也就是说我们就像是一个画画的这个画师，你可以选择给你的心画上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情绪。那么这个花开花落花不痛，我们的心会痛，是因为你允许了它去痛。

听到古巨基《花不同》短短的一首流行歌曲，里面却埋藏着一点深意的一个作品。这首歌的作曲人是蔡健雅。据说呢，古巨基在刚刚听到蔡健雅 demo 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那一份很舒服的感觉。而接下来这首歌作曲人也是蔡健雅，这是杨宗纬《对爱渴望》。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上一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都是蔡健雅的创作，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首蔡健雅她自己的演唱但不是她创作的作品。
4: 跳了，别动了，别吵了。
3: 这首歌非常的有节奏，叫做漂亮一点，毫不拐弯抹角，然后直接的去指责一个人对爱情不专一，脚踏两条船被发现之后分手只能说你

听到蔡健雅漂亮一点，歌词呢是一个比较日常的口语化的写作，属于是比较新时代的一个创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则是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写作的语气。我们要听到的是跟蔡健雅经常有互动的李宗盛大哥。这首歌呢，早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神曲《山丘》。这一张单曲的封面呢，“山丘”两个字是手写的，歪歪斜斜的，看起来好像是小学生的字体。

一样很幼稚的感觉，其实一看就看得出来是李宗盛的笔记。可是呢，写着这样的好像幼稚的字体的李宗盛，他歌词却是犀利的不得了，像情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还有我更喜欢的那一句，一生的涓滴意念汇聚成河，然后我们俩在大河两端，终于敢面对人生的难。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11,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

0: 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

0: 因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一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Sunshine。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有时我们只有离开眼前的生活，疗愈才会发生。我们不能停止探寻，而我们探寻的尽头将是抵达我们曾经出发的地方，而后才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这个地方。关于疗愈，很多时候外力并无法真正的帮助到我们，而真正的疗愈总是来自自我疗愈。我们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了很多朋友在后台的留言提供的方案，有的时候是空间方案，比如说他们会选择一些可疗愈的空间，像是避难所，也有可能是回到了某一种跟其他人的关系的空间，那个让他安定熟悉的环境。今天想要跟你说的是，有可能有一种方式是你离开眼前的生活，让疗愈产生。

Coco 的留言是，每次因为一些事感到窒息，就会出门去走很远。某次突然走到了多年未回的老家山路上，放眼望去，儿时的老家被郁郁葱葱的包围，朦胧的雨丝里，一切都似曾相识又很陌生。那一刻突然就释怀了，明白了很多东西，就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老家的变化如是，生活的矛盾也是。重要的是，我们不再执着于改变什么，而是带着矛盾生活下去。寒山转苍翠，

0: 司令说，我的治愈空间呢，就是某一款游戏里我自己一砖一瓦搭起来的庄园，在那里我可以看天边的朝霞夕阳，看院子里的繁花似锦，可以去喂栏中的牛羊鸡鸭，可以种田里的麦蔗瓜果，我还要怎样更美好的世界呢？说到离开现实，网络真的是虚幻，但是又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安慰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生命本身也不过是大梦一场的话，唯一要记得的是，虚拟世界提供了一个可穿越的目的地，但你要有能力能穿越回来。家人有约，今天要分享不同的朋友在后台留言当中提供的疗愈的方案，确切的说是自我疗愈的方案，希望其中的任何一点可以为你小确幸的生活增加可能性。
1: 远方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一个有自我疗愈能力的人，一定有他离开现实的方式，离开当下那个糟糕的环境跟情绪的方式。普普说，离开我的居住地，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常常就可以让我充电复原。大概是看到新的世界，接触陌生人，知道世界之大万物之美，曾经天大的不开心和难处就变成了微不足道可以丢在身后的东西。

0: 而每次回来之后都电量满格，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好地方在等着我，就决定要加油努力啊。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你的日常习惯里，可能就藏着你自我疗愈的空间，比如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吃得好一些但不会太多，好好睡觉，记得喝水。我们信任自己内在拥有理解治愈的力量，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就有留言说，很累很难过的时候就靠吃东西，填满口腹之后心好像就不那么冷了。我知道天冷的时候要吃点暖喝的，我知道人在饿的时候就会电量微弱，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在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暗示自己，我大概不是心情不好，我只是饿了不开心。当然这种疗愈方式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让你有可能拥抱脂肪。

鬼舞说，我的避难所是阳台角落的那张摇椅，妈妈送的，每次觉得生活吃力，就抱个枕头和一床毯子躺进去，眼前是无尽白云，脚下是两只小狗的窝，他们会从窝里抬头看我，趁着迷糊的小身体爬出来，又靠着我的脚睡过去，椅子吱呀吱呀地晃着，在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又可以跟生活大战几个回合。如果把生活当作假想敌，在他最终要狠狠踹你几脚之前，先狠狠地踹他几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

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我在家人有约。关于生活的避难所，蚊子说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大概是被子里吧。小时候害怕打雷，雷声一响呢，就咔一下钻进被子里，别人怎么叫都不肯出来。跟父母闹矛盾之后，也喜欢钻进被子，闷到大汗淋漓，一个人睡不踏实，也会缩到被子里，好像只要钻进去，一切东西都伤害不了我。说到这床被子，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功能，有的时候呢，如果出差在外，想要录一些东西啊，需要很安静环境的时候，被子其实是我的工作空间，就是把话筒放进被子里，然后呢蒙住头在里面录，那个隔音的效果绝对一流。但时间不能太长，我试过那么多录音的方式，在被子里面录音真的是一种特别的体验，这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拥有一床好被子的原因。有时候常常让它晒晒太阳，把太阳的味道和能量储藏进去也很重要。

维斯说，对我来说最安心的不是一个空间，而是某个过程，比如我整理东西的过程。在焦虑到极致的时候，我就去整理东西，杂物啊，乱七八糟的房间，脏脏的地面，电脑文件，将这些混乱的对象慢慢整理清楚，就会有格外治愈的成就感。

Ken 说，大概是写日记吧。打开空白的界面，心就平静了一半，然后和看着情绪沿着文字流淌出来，用一种只有我能看懂的符号。写完的那一刻，长出一口气，一切故事都不再和下一秒的我相关，然后精神和肉体就回到了该去的地方。我看到他说用一种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写日记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有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叫天书，里面就是用了他创造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书，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形象理解去阅读他到底写了什么，但是真正的答案，真正完整的答案，只有艺术家自己知道。那是一个相互创造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写日记是个好办法。家人有约，今要分享很多人他们认为避难所之所在，那可能是一个空间，可能是回到某一种让你安定的关系，可能就是自己待着。自我疗愈的方式有很多，来听听不同人的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李莎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有风吹来就觉得好放松，在风里静静地待一会儿，听首自己喜欢的歌，就又有动力去收拾生活。为什么总是想教训生活或者是收拾生活，而不能好好的跟生活和平共处呢？有时候只有我们接纳了它非常真实的存在，我们推不开

也无法真正战胜的时候，好像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和谐一点，有时候也许还能够握手言欢，互相建设。

关于生活的避难所，木南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很难过的时候啊，我会想象自己坐在爸爸的墓前喝酒，把难过的事情告诉他，就是想象这个场景也都够了，有时不必真正去做到。

很多时候最能帮我们抵御生活无常的，往往只是一种有所依凭的感觉。在感到疲惫困顿时，总有那个空间和那个人始终在我们心中发着光，给我们不离不弃的守护，让我们相信不论到何种境地，总还有些什么会和我们在一起。你有没有一个专门用来修复自己的空间呢？或者是自己的充电站？如果有的话，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我们分享，期待你的生活建议。我是杨佳，下次见，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那说到卢中强的一首《七月》，一度是南京校园里面默认的毕业歌。不知道现在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毕业歌的存在？在90年代呢，是有不少的流行歌曲都喜欢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告别校园，告别朋友。比如说《祝你一路顺风》，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就要挥别，别离歌等等。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小虎队的《离歌》，它也是很适合在毕业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曲。里面就唱到“凤凰花开，南风吹送，青春不会散场，我们是永远的朋友。”

小虎队这首离歌，虽然他唱的是离别，可是却有一种微风轻送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张震岳，别哭小女孩。他明明唱的是城市文明的进程使得这个小女孩的家不见了，这明明是不那么开心的事情，可是他整个曲调呢又感觉好像是如果有什么烦恼就让风吹散它吧。可能是因为歌曲的后半段唱到，也许有一天蓝色的海洋绿色的草原都会消失，我还是会牵着你的手。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2: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风格很类似的作品。首先呢，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雷星杰，在他发片不算太多的这个创歌的生涯当中，还是留下了不少值得一听的作品，比如这首《想哭的时候我跳舞》。

听到李心洁想哭的时候，我跳舞。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作曲人是陈柔铮。如果你觉得旋律有一点熟悉，可能是因为你听过陈柔铮的另一首创作《万方星象凌晨四点的天的蓝》。这两首歌呢，有一点异曲同工，情绪跟节奏都非常的接近，而且发行的时间都是在1996年的年底。或许是因为那一段时期，他的创作受到了类似风格的影响。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古巨基《花不痛》。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有几分的禅意。比如说它就唱到，花舞花落花不痛，天暗天亮天不痛，心痛是因为心肯痛。曾经在一些这个经典里面就读到一句话，是说心如工画师，也就是说我们就像是一个画画的这个画师，你可以选择给你的心画上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情绪。那么这个花开花落花不痛，我们的心会痛，是因为你允许了它去痛。

听到古巨基《花不同》，短短的一首流行歌曲，里面却埋藏着一点深意的一个作品。这首歌的作曲人是蔡健雅。据说呢，古巨基在刚刚听到蔡健雅 demo 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那一份很舒服的感觉。而接下来这首歌，作曲人也是蔡健雅，这是杨宗纬《对爱渴望》。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上一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都是蔡健雅的创作，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首蔡健雅她自己的演唱，但不是她创作的作品。
4: 跳了，别动了，别吵了。
3: 这首歌非常的有节奏，叫做《漂亮一点》，毫不拐弯抹角，然后直接的去指责一个人对爱情不专一，脚踏两条船，被发现之后分手，只能说你活该。

Tina 太典雅漂亮一点。歌词呢是一个比较日常的口语化的写作，属于是比较新时代的一个创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则是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写作的语气。我们要听到的是跟蔡健雅经常有互动的李宗盛大哥，这首歌呢早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神曲《山丘》。这一张单曲的封面呢，“山丘”两个字是手写的，歪歪斜斜的，看起来好像是小学生的字体一样，很幼稚的感觉。其实一看就看得出来是李宗盛的笔迹，可是呢，写着这样的好像幼稚的字体的李宗盛，他歌词却是犀利的不得了，像情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还有我更喜欢的那一句"一生的涓滴意念汇聚成河"，然后我们俩在大河两端，终于敢面对人生的难。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6: 毛伟明专题研究仲景文化园建设工作，传承中医精神，打造文化地标，让中医药文化焕发更大时代魅力。
5: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我省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从重处罚违法失职渎职行为，重奖群众举报。
6: 湖南2026安全生产月重点划定，各方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突出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湖南长沙主场活动在岳麓山实验室举行。
6: 省水利厅与气象电力及工程管理单位紧密联动，精准调度骨干大型水库，全力拦洪消风错峰。
5: NBA 季后赛，株洲队率先晋级四强，娄底队和长沙队哪个晋级？5月31号晚上见分晓。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6: 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
5: 29号，省政府举行会议，专题研究仲景文化园建设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挖掘中医药价值潜力，延伸价值链条，擦亮仲景文化品牌，在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中，促进中医药文化焕发更大时代魅力。记者刘畅报道。
6: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长沙坐堂行医，施方济世，并在实践中著成《伤寒杂病论》，让长沙从此成为仲景医学精神重要的实践之地。湖南规划旧址修缮和功能完善仲景文化园，并进一步提升湖南中医药大学临床研究能力，按照院府街一体规划，致力打造中医药特色文化园。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5: 毛伟明强调，建设仲景文化园是湖南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创新之举，要围绕湖南中医药改革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打造精品工程、彰显惠民实效、擦亮文化品牌的要求，全力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投入使用，打造新的城市文化地标。要完善好建设方案，围绕惠民诊疗、育才兴医、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定位，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场所布局和建设营运等工作。要挖掘好项目。

0: 目价值，强化文化传承、业态培育、科产融合，充分挖掘张仲景坐堂行医的民本精神和文化内核，加强与湖湘中医药资源的协调联动，加快发展文创、药膳、体验式消费等中医药新业态。要提升好周边配套，高水平建设仲景中医药文化街区，加快推进周边设施提质改造，优化服务供给，让更多群众得实惠。要落实好要素保障，加快项目审批，加力盘活处置，确保项目早立项、早建设、早投用，群众早受益。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为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行为，我省将针对生产、销售、运输、寄递、失职、渎职、有奖举报等方面重拳出击，对非法行为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失职、渎职行为依规就地免职、降职、撤职、开除，对群众举报查实的给予重奖，最高奖励30万元。
0: 为非法生产提供原材料、场所、运输工具、设备设施或技术服务的，一经查实，对涉事单位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非法买卖、收购烟花爆竹产品含半成品原材料的，一律溯源倒查。对涉事单位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个人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通过电商平台等网络渠道非法销售烟花爆竹，或发布传播涉及非法生产、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图文、视频等有害信息的，从严追究平台经营者、发布者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或通过物流等渠道寄送烟花爆竹的，一经查实，对承运方、寄递企业依法从严处罚，涉事单位停产、停业整顿，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排查整治不力、线索处置不及时，导致辖区非法生产问题存在、群众举报查实的，严肃追责问责；造成事故的，依规给予处分；涉嫌渎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加大打非宣传力度，鼓励群众举报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对举报查实的给予重奖，最高奖励30万元。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通知，从5个方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0: 抓学习，树牢安全发展风向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深入学，组织企事业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观看主题宣传片和公开课，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夯实安全理念。查隐患，提高排查整治质效，各级应安委6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会议，领导带队开展督导检查，监管部门组织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对重大隐患实行清单式、消耗式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带队开展全场排查，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各地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排查整治情况，分批次曝光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培训，营造全社会参与氛围。全覆盖织密安全宣传五进网，进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进农村普及防火防中毒、农机安全操作等知识，进社区聚焦用火用电用气、城市内涝应急科普宣传，进学校普及防溺水、消防知识，组织应急演练，进家庭开展敲门行动，排查燃气、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多活动奏响全民参与进行曲。6月16号，省安委办在长沙开福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设置4大区域，各地开展应急科普区域行、送法上旗等系列活动。育文化，筑牢安全发展压舱石。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创作一批公

0: 广告、短视频等宣传精品，依托安全科普馆、体验馆等阵地定期开放，鼓励文艺团体深入基层开展安全文艺演出，户外大屏、公交电视等数字化渠道滚动播放安全宣传片，推动安全文化深入人心。
1: 连日来，益阳市大通湖区纪委监察工委立足监督职责，督促并会同安全生产相关职能部门深入辖区烟花爆竹、危化品经营储存及使用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检查，以跟进监督护航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0: 在千山洪镇烟花爆竹贮存仓库，由区纪委监察工委、公安、消防、应急、市场监督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危化品储存管理、设备运维、消防设施配备、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预案落实、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
2: 哎，请问是大通湖公安局还是县市安保局啊？
3: 是
2: 经济
3: 什么？
2: 是警长管理组。哦，要得，我们现在联合警察对于不是一级经济报警进行有效措施。请问我爸爸是不是听得清？
3: 在这屋里叫，
4: 有技术的
3: 啊，对，听得清了，报警，报警。
2: 好的，好的，信息派给我打来了啊。
1: 自5月20号省纪委监委组织召开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工作视频会议后，大通湖区纪委监察工委迅速落实会议精神，积极主动开展全过程全链条的跟进监督工作，由主要领导牵头，重点对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的方式开展大排查大整治监督，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贯通起来，形成工作闭环。益阳市大通湖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股副主任肖玉：
5: 发现问题隐患50余处，已形成相关整治台账，责令生产企业限期整改。
0: 同时，大通湖区纪委监察工委信访室全面起底近年来安全生产领域的问题线索，审理室对已办的问题线索进行审验，对有问题的及时开展核查。大排查大整治期间，坚决查处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违规批准向生产经营单位提供危险物资或其他生产经营条件的丰富问题，对新发现的问题线索从严从快查处，并进行典型通报曝光。益阳市大通湖区纪委监察工委驻区市场监督局纪检组长宁查妮：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等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推动主责部门和监管部门压实责任，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下午，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湖南长沙主场活动在岳麓山实验室举行，3位不同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场为全省科技工作者及年轻人送来深情寄语。记者程锦、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亮点环节，科学家故事舞台剧《穿越时空的对话》精彩上演。该剧以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视角展开，通过沉浸式演绎，生动再现了何济善、陆家正、史才军等3位不同领域院士在青年时代面对重大人生抉择时的坚定与担当。舞台上，老一辈科学家不忘初心、坚持到底的朴素信念与当代青年的理想追求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现场数次响起热烈掌声。
1: 3位院士也来到了现场，用铿锵有力的话语激励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技强省建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何济善：
8: 看地球以精神、差能源与绿色，以赤诚探意境，以求索赴枪怀，愿全体科技工作者步履不停，探秘真

0: 谢谢。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顾问陆家正：
2: 深耕科研沃土，勇攀科技高峰，以创新聚匠心，以实干新家国。愿全体科技工者笃行不怠，科创致远。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史才军：
3: 科研没有捷径，冷板凳要坐得住，硬骨头要能啃，一步一脚印才能出成果。
4: 现场播放了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官方宣传片，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科技工作者代表也通过视频送上了深情祝福。现场还通报了2025年度湖南省科协优秀决策咨询课题，这些课题聚焦我省重点领域，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撑。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中南大学教授梁步格登台，分享了他在科技成果转化道路上的实践与感悟。
1: 为庆祝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省市县三级科协组织还将联动开展科技志愿服务、科普进校园、学会交流等系列主题活动。
4: 入汛以来，省水利厅与气象、电力及工程管理单位紧密联动，精准调度骨干大型水库，全力拦洪、削峰、错峰，有序消落水位。记者孙霞报道。
1: 5月16号以来，张家界、常德等地区发生极端强降雨，里水流域部分干支流水位暴涨，一级支流叠水发生特大洪水。面对严峻形势，省水利厅提前研判，主动介入，科学调度，联合相关部门协同作战，统筹考虑库区和下游洪涝灾害风险，充分发挥造势水库等水库群防减灾作用，最大限度减轻了干支流沿线防洪压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部长潘洋洋：
5: 逐小时的盯守水库，还有雨水情，还有整个流域性的一个水位，然后我们做调度的时候就考虑我的水库的下泄会到下游会造成什么影响。
4: 通过省市县协同联动，里水干流石门河段洪峰流浪被削减7500立方米每秒，水位降低约4.5米，直接避免了石门至里县河段发生超警洪水，减少受淹耕地1.6万多亩。目前流域强降雨已趋于结束，全省水利系统仍然保持高度戒备，持续加密监测预报，全力守护三湘安澜。
5: 有序腾出水库的防洪库容，为迎接洪水、控制洪水做足准备。
1: 正值汛期，长沙防汛准备不松劲。连日来，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利用降雨间歇期进行地下管道清淤工作，尽可能降低未来强降雨对城区防涝排渍的不利影响。记者张冠报道。
4: 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5月30号到6月1号，我省天气将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这也意味着从5月17号开始的本轮强降雨已经结束。降雨间歇期在长沙市雨花区的一处下水管道，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一台形似潜水镜的设备伸到井下，探查下水管道深处的淤积情况。现场工作人员刘瑞婷：
6: 机器人它是带了个高清摄像头，放到井里面之后，我们会通过 iPad 去操作，让它在里面爬行，它会把里面的实时情况通过影像把它反送回来。
1: 先用机器人下井观察，再用高压水流冲洗，最后用吸污管道吸出杂物和泥水。借助高科技设备，施工人员在地面就能完成全套清洗流程，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以来，长沙城区已清淤管网4457公里，清运污泥4.6万多方。长沙排水管网维护工作人员王鹏：
7: 过去人工清淤3公里管道得一个礼拜，还得7-8个人轮流下井，现在机器人加高压清洗车一天就干完了，还安全。
4: 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强降雨，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近期正加紧对城区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再清理再排查，加密巡查频次，加大清淤力度，打通城市毛细血管，确保汛期安全。
1: 相比 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次。

0: 回合29号晚进行，株洲队主场战胜岳阳队，率先晋级四强。娄底队客场力克长沙队，将晋级悬念留到了5月31号晚上的贺龙体育场。
1: 当香杯撞上六一儿童节，那结果就是嗨翻了。大家可以看到，长沙主场有好多小朋友们，他们身穿着小球衣，带着红领巾来为球员加油了。
2: 火药味十足的季后赛球场画风突变，球员出场围放帅照换成了考古现场，刘海遮掩，造型复古，满脸稚气，童年照轮番炸屏。看台这边更热闹，长沙球迷自发戴上自己的童年照面具，有百天小奶娃，有羞涩小学毕业生，堪称本场最搞笑应援。
3: 这个就是我100天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我们的初心，保持一颗童心。
2: BGM 也跟着返老还童，中场时间两只老虎捉泥鳅轮番洗脑。
4: 我出生在娄底，但是我现在我生活在长沙，当然就给长沙加油。
5: 长沙战斗，
6: 战斗长沙队。
2: 长沙队与娄底队的比赛一开始就比分紧咬，前三节双方分差始终不超过4分，第四节身穿蓝色球衣的娄底队突然发力，一举将分差拉大到9分。主场作战的长沙队顽强追分，再次将比分迫近。关键时刻，娄底队贺兆杰连续命中3分球，帮助球队稳住优势。最终，娄底队以90-85战胜长沙队。目前两队各胜一场，晋级悬念将保留到5月31号晚。
7: 最后那1分钟啊，也都是全力以赴的去争胜。在内线端确实比较薄弱，阵容在场上发挥的最大的作用，我想。可能要需要这2天我们布置和安排。
2: 株洲队主场看台首度实现多地球迷团体同席观赛，益阳、湘潭、萍乡3地球迷专程奔赴株洲主场，和株洲本地球迷并肩落座同台呐喊，四方球迷热情交汇，让整场比赛氛围热烈。株洲球迷协会的谭百栋堪称是赛场看台上最忙碌的人，他一人独挑大梁，从统一助威口号、把控呐喊节奏，到衔接各团声浪、调动现场氛围，谭百栋全程奔走调度，高效串联起40%球迷的助威力量。
8: 通过我们这些所有球迷的互动，这种情谊之间的传递，让更多人来欣赏我们的香边，去参与我们的香边。
2: 比赛开始，身穿蓝色球服的岳阳队率先发起攻势，明星球员周子昂抛投得分。株洲队立即内线强打还以颜色，上半场最后时刻，岳阳队投进一记压哨3分，带着3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下半场株洲队及时调整，让岳阳队进攻屡屡碰壁，株洲队则突然加快比赛节奏，里突外投打出一波高潮，将分差拉开到25分。最终株洲队以92-71战胜岳阳队，总比分2-0，率先挺进四强。
9: 我们团队执行力非常强，大家都互相非常信任，在场上对个眼神就知道大家要做什么。
1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5月30号起，湖南高速集团将在全国率先试点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前置查验系统，首批试点设于 G4 京港澳高速杨楼司服务区西区深圳方向，与 G60 沪昆高速湘黔界新晃原新晃省界收费站上海方向，符合国家免检政策，装载蔬果等鲜活农产品的绿通车辆，仅需在前置点进行一次快速核验，后续在湖南高速集团所属454个收费站当中的任意出口，由工作人员核对车辆信息后，无需再次开箱，即可从已前置查验绿通车辆便捷通道通行，实现绿通提前验，出口秒过站。
0: 高考临近，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平稳应考、诚信参考，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温馨提示，从考前准备、考试纪律、防诈预警3方面给出明确指引，助力考生从容奔赴考场。其中提到，考生需按时参加双安检演练，提前备齐考试用品，科学规划复考行程，自觉遵规守纪，严谨规范作答，自觉抵制舞弊，提高警惕，远离涉考骗局，明辨真伪，理性填报志愿。
10: 长沙市人社局发布2026年6月公共招聘活动预告， 长沙将统筹推出63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覆盖数字人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

0: 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以免费、权威、多元的就业服务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高效对接桥梁，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1: 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信息补充完善工作需在9月底前完成。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1: 29号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000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三届中部湖南宠物产业博览会暨花鸟虫鱼消费嘉年华正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汇聚200家宠物品牌与400多家商户，为宠物爱好者送上一场好看、好玩、好逛的沉浸式派对。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收取90元，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0: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3: 我想找个朋友。
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3: 什么单？
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3: 停停，可吓死我了。
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3: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2: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能。
1: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2: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

0: 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千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4: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